0: 不好意思，再见。啊。
1: 跟。
0: 这个是微博讲，那个你觉得呢？好的，我是高富帅的人。在这里后给出车房的恩产设计开发出来的人帮着我也还有个渠道。
1: 我是高富帅， no need for MSP there then。
0: No sir, also we're back in the house to the accident.
1: Okay, carry on.